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8月1号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1: 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这相当于呢，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了一张电子身份证，外卖平台可以通过自动抓取电子经营资质上的经营场所，构建电子围栏，与外卖商户提供的餐食制作地址、骑手实际取餐地址进行三重坐标比对，锚定外卖商户真实存在，切实消除委托他人加工制作等违规转单问题。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了解，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三大亮点。首先是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等以后也能缴纳。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等纳入到可以提取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加丰富。此外呢，更明确了要强化公积金的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公积金互认互贷。
1: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了统一修订。国家药监局要求，感冒灵口服制剂新修订的说明书当中新增的警示语应当包括，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
0: 那从8月1号开始呢，市场监管总局对于电动汽车供电设备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呢，也就是3C 认证已经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障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不断普及发展，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已经成为了服务百姓出行需求的重要基础设施。8月1号起，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

0: 根据央视财经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新房，达到 50.4%。 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格局正在加快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转变，房地产市场呢进入到存量时代。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要求下呢，多个城市也在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的房源，推动既有住房资源的优化配置，激活存量住房价值。
1: 眼下南方水稻双抢陆续进入尾声，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南方早稻收获进入扫尾阶段，晚稻栽插进度超过70%。
0: 近日根据南昌国际陆港的消息，截至到7月31号，南昌国际陆港铁海联运外贸班列累计开行10061列，稳稳跨过10000列大关。目前呢，陆港布局铁海联运的线路有12条，中欧亚班列13条，合计25条国际物流通道，货运网络通达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班列发运规模稳居全省第一，牢牢扛起全省进出口货物集散中心的重任。
1: 8月1号，2026赣超第9轮5场比赛同步开赛，各赛场也是精彩不断。南昌队是以客场2-1击败九江队，在赣江德比当中取胜，升至积分榜的次席。赣州呢，则是2-1战胜鹰潭队，迎来赛季的首次2连胜。宜春队、景德镇分别是取得了胜利，继续是保持竞争优势。吉安队和萍乡队鏖战至补时阶段，最终是以2-2握手言和。
0: 8月1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至7月31号，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进入暑运以来呢，成渝、京津冀还有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客流集中。数据显示呢，截止到7月31号，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累计发行旅客5892.5万人次。
1: 2号，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了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呢，可以进入到小程序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你反馈的信息经过处理之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此外呢，小程序还上线了位置更新能力。当你的地理位置发生变化时呢，小程序会主动识别并提醒你将目前所在地添加为预警位置。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
10: 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欧盟委员会7月31号宣布，自今天开始8月2号开始啊，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办公室呢，将与各成员国主管部门共同开始执行人工智能相关规定。同时呢，新的人工智能透明度要求也将正式生效，要求部分人工智能系统明确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互动，以及相关内容是否由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根据新规呢，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呢，是必须向用户明确表明其人工智能的身份，而并非是真人。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编辑的深度伪造图片、视频和音频等内容的必须进行标志，由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还需要添加机器可识别标志，以便识别和追踪。欧盟委员会表示，这些措施呢，旨在减少欺骗和操纵行为，帮助公众呢做出更加知情的判断，同时为企业提供更加明确的合规要求和实施路径。
2: 当地时间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发表声明称，英凡因世界杯股权出售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决定停止推进该项目。这距离这个国际足联宣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呢，仅过去了4天。7月28号，英凡蒂诺曾经宣布，国际足联呢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运营以及相关的商业活动。
1: Wind 数据显示，7月以来已经有45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度的中期分红方案，含半年报、一季报。合计的拟派发现金红利呢是374.43亿元，其中啊，紫金矿业是拟派发现金111.36亿元，暂时位居首位。宁德时代、海康威视、东鹏饮料是紧随其后，拟现金。

0: 分红金额都超过了10亿。那在本轮中期分红当中呢，有两大特征，一个是分红计划前置，不少公司呢在正式发布半年报前就已经披露了中期分红的提议公告；第二个是一年多次分红的模式常态化、扩容化，上市公司分红意愿持续提升，回报股东的长效机制愈发成熟。
1: 8月1号，多家造车新势力相继交出了7月的成绩单，新势力市场的分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具体来看呢，领跑7月交付量呢达到了101267辆，同比增长102%，环比增长8.45%。领跑目前已经形成了 ABCD 四大产品系列矩阵，覆盖了6万元级到30万元级主流价位区间，月销10万辆呢，也就意味着领跑的销量已经进入到新能源全行业的前列，触及到了汽车集团的规模。
0: 近日，全球多模态聚合平台呢是发布了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的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呢全部是由中国企业研发，登顶榜首的是小米的 MIMO V2.5， 单周的调用量呢达到了10.5万亿 token 啊，环比呢是增长12%。排名第二和第五的都是来自于 DeepSeek 两款模型的，是形成了一个高低搭配，覆盖不同的开发需求。其中旗舰的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系统性能对标海外的顶级闭源模型，而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呢是发布的时间很短，上线的速度也很快。而位居第三的呢是腾讯的混元3，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呢是超过了999%，是榜首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
1: 特斯拉中国近日公布了2026.14.13版本的车机软件更新，覆盖了 Model 3、Model Y、Model S 以及 Model X 车型。那么2026年7月31号已经开始分批次推送，其中一条软件更新主要升级的内容就是豆包大模型。一款智能语音助手不仅能够提供实时信息，还能够展开自然流畅的对话，支持多款精品音色，可搭配万事通、音乐爱好者以及故事会等个性化角色，需要开通高级车载娱乐服务以使用功能。
0: 字节跳动宣布正式发布新一代的视频创作模型 CDAS2.5， 那 CDAS2.5 正式陆续上线即墨 AI、 豆包专业版等平台， API 服务呢也将在近期上线火山方舟。从火山引擎了解到呢， CDAS2.5 发布当天，徐工集团、小鹏汽车、林初智能、微分智飞还有穷彻智能等多家企业已经确认合作，将会率先引入该模型能力。
1: 市场调研机构发布了全球智能手机 SOC 出货量的这个初步报告，称受存储价格的上涨、手机厂商谨慎控制库存以及消费者换机周期延长影响，上半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呢同比下降15%。整体来看，联发科以32%的份额继续的位居第一，高通呢以22%的这个份额呢排名第二，苹果占19%，紫光展锐占13%，三星占8%，其余厂商合计占5%。
0: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5天，总票房是破了8亿。截止到2026年8月2号的16点，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呢是正式突破了230亿元大关。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暑期档已经连续22天的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的热度正在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国产电影在市场当中的是占据了主导地位。国产片呢，不仅包揽了年度票房的前3名和暑期档票房的前2名，在年度票房前10名当中呢，更是占据了8席。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 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3: FM 99.2
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4: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5: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4: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5: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4: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5: 啊，
6: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1: 财经灵感。
0: 前段时间我记得我们说过一个，就是很多的这种类似于，比如说商场，他们开始干嘛呢？造节。
2: 对。
0: 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节呀、啊集市啊等等等等，都开始造节了。那今天这个东西跟造节也差不多。就是说这个七月份的话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肯德基打新一下。就是肯德基不是除了疯狂星期四之后的话嘛，现在又出了一个星期五嘛。它这个星期五呢叫做冷静星期五。
2: 就是星期四疯狂了之后的话。
0: 星期五要冷静一下。啊，星期四太疯狂了。啊，星期五的时候的话呢，要这个稍微这个淡下，热血要稍微淡下来一下。
2: 但是无论如何，你就得在我 KFC 花钱
0: 啊。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又开始也造一个这样的节了啊。那其实呢，他这个冷静星期五的话呢，它是一个固定的促销活动啊。活动期间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冰品全线优惠啊。说这个冷静的话呢，说白了就是和夏日的这种冷饮之间是挂钩的啊。十一件冰品全线特惠，单价是单件就6.5元，两件9.9元，号称是一杯奶茶都不到的钱可以抱走两杯酷爽的冰品。而且呢，官方打出的口号是说，嗨完封四啊，周五的时候冷静一下，所以说这个是瞄准了夏日消费和周五放松的一个双重需求了，也是说想把疯狂星期四的这种流量延伸到周末，打造一个完整的周末的经济的一个闭环了。
2: 就是我听到它的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心动的。
0: 嗯，
2: 当然我不知道它要不要加配送费啊，如果加上配送费的话，
0: 然后让你到线下去消费的，哪让你线上肯定加配送费啊。
2: 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优惠券，就是那个它有一些时段它可能不需要配送费，或者说你有这个优惠，其实加起来也还挺划算的。
0: 其实不管怎么讲，如果按照它这个算法的话呢，9.9元两杯，不管你是拿可乐还是拿啥，它都是按照它肯德基的这种风格的话呢，你都是赚的啊。而且的话呢，说在小红书上的浏览量确实蛮高的。哎，我也看了一下啊，卖的这些东西的话呢，比如说它有一个什么，这是什么的，这冰淇淋吗？啊，不，这冰棒。第一个，
2: 哎，我还真没有刷到这个。
0: 哎，我看到过这个东西，
2: 是不是现在？
0: 因为我昨天刚去了一趟，
2: 他们是不是都出了很多的新品了？
0: 有一些新品，但是说实话，可乐没以前好喝了，自己的感觉啊。
2: 说什么大实话呢？
0: 哎，我自己的感觉啊，但是就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说可乐没有以前好喝了，但是可能也跟自己的年龄有关系吧啊，就毕竟年长了嘛啊，
2: 就可能你吃的频率也更高了。以前小时候咱们就是可能一年才能吃上这么一次。
0: 不是小时候，就前两年我都觉得它的可乐更好喝。但是呢，线下的门店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了，说冷午上线之后的话呢，门店的客流并没有上涨，大部分还是点什么呢？就是常规的炸鸡主食。专门来买这种冰品套餐的人其实并不多。那为什么说这个冷午会打不过封四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微我午时已经火出圈了啊，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疯狂星期四的时候呢，啊，这种优惠力度也会更大一些，而且都是这种它的炸鸡啊，这种主食之类的这种优惠，所以说很多时候都可能会去疯狂一把。而且这种讽刺文学的话呢，那更不用说了。我觉得前两

0: 年，真的火得不能出圈再出圈了啊！各种版本的话呢，在网上都会出现啊，就变成
1: 对。
0: 了一个每周四准时出现的社交默契了。
1: 而且就是有时候你这个梗吧，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会显得你有点。
0: out 了。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对话其实也有一点点 out 了，
0: 就老了，你知道吗？
1: 觉得 out 了，这是好几年前的这 种
0: 十几
1: 表
0: 年
1: 述
0: 前的
1: 了。
0: 吧，反正就很早很早之前了。但是龙五的话呢，相对来说大家二创的不多，因为毕竟在我的朋友圈里没有看到，但就是二创的不多啊。而且的话呢，冷静这个词也没有办法击中消费者的这种感觉，情绪化的一个感觉啊。而且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周五的话呢，相对来说它是你一周嘛，都已经忙完了，准备休息的时刻。这个时候呢，大家的心里的诉求是什么呢？放松、期待，甚至奖励自己一下，所以应该说是进一步的狂欢。所以你把"冷静"这个词贴进去的话呢，就违背了大家的一个消费的一个预期嘛。而冷五的话和周四之间的一个区别又是什么呢？前者是炸鸡小时，后者的话呢是冰品。那如果说你去算冰品的话呢，我为什么不去买茶饮呢？其他的茶饮怎么的不能喝吗？
1: 但是它可能就是价格上还是稍微有一丢丢优势吧。
0: 那我也可以选蜜雪冰城啊。
1: 我觉得取决于他们谁更好喝。
0: 这个怎么讲呢？我感觉大差不多，所以两者之间好像真的有点差不多，反正都是同样的东西冲出来的，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变化。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什么？说白了就是热度上你没有办法复制那个疯狂星期四，就没有办法真正来带动你的门店的一个客流了。但是你去拉长这个视线，又会发现呢，肯德基近年来确实营销的动作真的不小。说
1: 对。
0: 有统计说，IP 联名这一块，25年前9个月和26年上半年已经分别推出了34次和23次，而必胜客、麦当劳这种的话呢，在这几家里边，它都是排第一的。就是说，它的联名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啊。像春节的时候，有一个乒乒乓乓大金桶啊，这个当时我也看到过了。然后，这个还有什么非遗啊、年味儿的主题门店，所以说春节的时候，它就已经是做到了一个很高的消费热潮了。
1: 而且就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里边，他也是就是做了一些联名，就是他汉堡是那个足球的那个形状。
0: 所以说，你想想，他这个东西每次都会这样去做，而且他也有新的一些活动啊，这个什么买拳击送西瓜，什么时候就开始的事儿？
1: 看一眼。
0: 说部分门店的话呢，能单卖西瓜19.9一个，全市限量5000个，仅限堂食。
1: 那也行吧，我到下次那个下班的时候，那个宇哥，你叫上我们几个人一起，请我们吃一个这个套
0: 就
1: 餐。
0: 到那现场开一个吧，啊，说送完西瓜之后的话呢，又有个土豆节啊，醇香土豆啊，然后它的海苔炸鸡风味薯条买一送一啊，就是营销表上排得满满当当啊。这个东西的话呢，而且不是单纯他一家这样去做啊，德克士还推出了买汉堡送菠萝啊，麦当劳的话呢就在薯片上做文装，说搞一个大薯日。
1: 而且现在我刚
0: 现在没
1: 点
0: 有
1: 他
0: 了
1: 的
0: 吧？
1: 那个小程序看，你知道他还有什么呢？到店早餐就是9.6一个汉堡一杯咖啡，或者8.4一个汉堡一杯咖啡，
0: 好便宜啊！
1: 是吧？就是你在那个可能你点外卖你看不到这种价格，但是到店还真的挺划算
0: 就
1: 的。
0: 证明说他希望你到店嘛。
1: 对，
0: 啊，你到店之后的话呢，相对来
1: 可能
0: 说
1: 有一些，
0: 其他的消费
1: 对。
0: 啊，所以说不管怎么讲的话呢，他现在其实是也是在动作不断吧。而这种动作不断，疯狂星期四之后的这个冷静星期五，呀，一方面是顺应自己的一个节奏，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想把星期啊这个星期几这样的一个符号的话呢，最大的价值化，因为毕竟来看的话呢，大家这个在这工作日这一整个时间段里面最为期待的可能就是周四和周五嘛，
1: 对，
0: 啊，所以在某种情况下的来看的话呢，他把这个东西拎住了，相对来说他在自己的这个汉堡圈里边可以更站得住脚，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猜测，但是不管怎么讲的话呢，他现在急于这种造节的话呢，其实也和线下的这种消费有一定。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992，热搜榜。
8: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8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等。证监会近日对多家券商职业及内控问题进行问责，广发证券、红塔证券、世纪证券被出具警示函，永兴证券、国融证券、国元证券被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号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甘肃渭源县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渭源县重大山洪灾害导致25人死亡，23人受伤。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能舍弃这世界。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今年在全球的音乐趋势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大牌的歌手，他们都纷纷采用了一些复古 disco 的元素，这当中就包括了像 Lady Gaga、 Dua Lipa、 Sam Smith、 Jessie Ware， 包括 The Weeknd， 而且他们的这些复古 disco 的单曲无一不是大受欢迎哈。所以音乐趋势跟时尚圈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的相似的，都是一个轮回。我们经常会发现几十年前的东西忽然间在现在又流行了起来，但是当年这种风格刚刚出现的时候，其实它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了解一下 Disco 这种音乐带来的一些风波。节目开始，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 Lady Gaga 今年的新歌 Stupid Love。

disco 这种风格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由法国传入美国，这是从一些有着浓厚的 gay 氛围的 club 流行开来的。因为很少有乐队来这种地方驻唱，所以说他们就不得不雇用 DJ， 然后慢慢的大众开始喜欢上了这种舞曲，然后更多的俱乐部开始播放这种 disco 音乐来吸引顾客，这一点直接威胁到了传统的摇滚乐。Disco 这种音乐它最大的特点是在于它的节奏上面，那一般都是以4/4拍为主，每一拍都是重拍的这个 Don't Stop， 这个对于摇滚音乐来讲的话就是特别不屑的。但是呢 Disco 开始火爆的流行，让很多摇滚明星也开始逐渐变得 Disco 化，这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比如说皇后乐队 Queen， 他们有首歌就叫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主唱耗尽心血向主流的 Disco 歌手靠拢，最后呢果然这首歌曲也惊人的成为了他们生涯当中最畅销的一个单曲。其实同样受 Disco 影响的摇滚乐队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 Pink Floyd， 他们有首歌叫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 也是一个 Disco 的版本。然后 The Eagles、One of These Nights， 这些都是非常著名的摇滚乐队出的 Disco 的单曲，所以足以见得 Disco 这种音乐对整个音乐行业的影响之大。我们先来听歌，这是来自皇后乐队的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0: 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如果一定要说是什么契机让 disco 真正的流行起来，那一定要说到是1977年，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周末夜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 他们的同名专辑就是让各大电台放弃了摇滚乐，从此开始热播起了 disco。这个让当时的 Rolling Stone 包括 David Bowie 这样的偶像也发布了 disco 的歌曲，很多忠实的铁杆摇滚迷就非常的愤怒了，这种情绪就源源不断的发酵，后面就引发了一次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们马上先来听到的是这一张 Saturday Night Fever 当中的歌曲 Stay Alive， 稍后回来聊。

在1979年的7月12号，当时美国职业棒球联盟的一场比赛当中，反 disco 运动终于是达到了高潮。人气低落的主场芝加哥白袜队，他们的推广总监 Mike Vick 跟因为 disco 音乐而被解雇的电台主播 Steve Dahl 两人联手号召反 disco 大军，准备在比赛之后将装满 disco 唱片的大箱子当众炸掉。只要是来看球的观众捐一张 disco 唱片用来这个销毁，然后你的门票就可以打折到98美分。他们当时预计会有20000人前来观赛啊，但是当天来了将近60000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很多人甚至带着梯子从外面爬进来，很多人都穿着这个反 disco 的服装啊，高喊着这个 disco sucks， 然后像下雨一样往场内扔唱片，然后现场是一片混乱。在炸毁了一大箱的唱片之后，激动的观众们冲进比赛现场，把草坪跟本垒全都给拆了。然后最后芝加哥警方赶过来，这个大家一拥而散，当中39个跑得慢的被当场逮捕。这场世界上最大的反 disco 运动结束了，无数的 disco 唱片被炸成了粉末。但是也正是这一次的运动之后， disco 也随着爆炸声逐渐淡出了美国主流乐坛的舞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穷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九二城市生灵。

如果一定要说是什么契机让 disco 真正的流行起来，那一定要说到是1977年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周末夜狂热》 Saturday Night Fever， 他们的同名专辑就是让各大电台放弃了摇滚乐，从此开始热播起了 disco。这个让当时的 Rolling Stone 包括 David Bowie 这样的偶像也发布了 disco 的歌曲，很多忠实的铁杆摇滚迷就非常的愤怒了，这种情绪就源源不断的发酵，后面就引发了一次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们马上先来听到的是这一张 Saturday Night Fever 当中的歌曲 Staying Alive， 稍后回来聊。

在1979年的7月12号，当时美国职业棒球联盟的一场比赛当中，反 disco 运动终于是达到了高潮。人气低落的主场芝加哥白袜队，他们的推广总监 Mike Vick 跟因为 disco 音乐而被解雇的电台主播 Steve Da 两人联手号召反 disco 大军，准备在比赛之后将装满 disco 唱片的大箱子当众炸掉。只要是来看球的观众，捐一张 disco 唱片用来这个销毁，然后你的门票就可以打折到98美分。他们当时预计会有20000人前来观赛啊，但是当天来了将近60000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很多人甚至带着梯子从外面爬进来，很多人都穿着这个反 disco 的服装啊，高喊着这个 disco sucks， 然后像下雨一样往场内扔唱片，然后现场是一片混乱。在炸毁了一大箱的唱片之后，激动的观众们冲进比赛现场，把草坪跟本垒全都给拆了。然后最后芝加哥警方赶过来，这个大家一拥而散，当中39个跑得慢的被当场逮捕。这场世界上最大的反 disco 运动结束了，无数的 disco 唱片被炸成了粉末。但是也正是这一次的运动之后， disco 也随着爆炸声逐渐淡出了美国主流乐坛的舞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
9: 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0: 5 4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

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 5G 用宽带，
6: 就选中国广电。
1: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距离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00。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
1: 你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3: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2: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另类，我的卓达。
4: 九九二，城市森林。

大家应该不难发现，不管这个时代如何变化，周杰伦总是能够牢牢占据大众的视野。这位在华语乐坛当中举足轻重的创作人，他不仅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贡献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同时他也不吝啬自己的才华，也为别人量身打造了很多的歌曲。如果不去仔细看一看的话，你可能难以想象他为多少人都写过歌啊！从老牌的歌神张学友，再到后来的陈奕迅，实力派天后张惠妹，再到后来的这个创作才女魏如韵，还有台湾的综艺大佬吴宗宪、陶晶莹等等等等。当然这份名单远远不止这些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周杰伦为别人量身打造的一些歌曲。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董为李玖哲创作的这首歌，这首歌在今年因为短视频又火了一把，我们来听一下李玖哲《夏天》。

说周杰伦是一个优秀的歌手、优秀的艺人、优秀的天王巨星都没有问题，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周董嘛。当他作为一个老板的身份的时候，很多人对他的评价就褒贬不一了。为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在周杰伦的公司杰威尔旗下签的所有的艺人，基本上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出圈的，或者没有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火起来的艺人。像比如说袁咏琳啊、浪花兄弟啊，这个都是跟浪花一样哈，这个翻一下就没了。这个袁咏琳今年是有一点运气好哈，上了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又翻红了一下。其实他们原本想要邀请的是王心凌啊，然后王心凌因为她档期撞了嘛，所以就后来推给了这个袁咏琳啊。当然通过这个节目，很多人也重新认识了原来袁咏琳这么多才多艺，她的实力这么强。可是现实就是他出道了十年也没有火起来啊，所以他自己一度曾经想要去放弃。我在几年前曾经有一次碰到袁咏琳，然后跟他聊天，他其实私底下还蛮自来熟的，他自己私底下也跟我悄悄地讲说在思考是不是应该要离开杰威尔了。当时我还有点吃惊哈，这难道周杰伦这棵大树不香吗？这个稍微帮你站个台就一大波粉丝，对不对？但是他后来的解释我觉得也是有一些道理的哈。就比如说假如说你是这家公司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哈，当你手上拿到一笔预算然后一些资源的时候，你是会把这些资源优先投给最有把握的艺人呢，还是投给那些不太有把握的艺人呢？毫无疑问，只要是正常人一定会把这个更多的资源优先给到这个最有把握的艺人，对吧？而在杰威尔的话，最有把握的艺人无疑就是周杰伦，对吧？所以其实能够给到其他艺人的这个资源就相对比较少，因为你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话，你一定是要以公司的利益为先的嘛。所以周董这颗巨星实在太过于耀眼，以至于哪怕你本来是明亮的，但是你靠近他之后，你就会显得暗淡。所以他也讲说他一直非常感谢周杰伦，也一直把他当成非常好的兄长，私底下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是这种尴尬其实一直伴随着他整个的职业生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在杰伦出道的20年当中，其实不停的会有一些新的什么实力派的歌手出现，包括各种现象级的歌手出现等等。其实在任何一年，我们几乎都能找到一些跟他的这个热度实力相当的一些歌手，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歌手能够像他一样火这么久的。就比如说在2002年，当时有一个歌手叫阿杜，他的出道在全亚洲差不多卖了100万张唱片吧，这第一张唱片就卖这么多，就是一个很可怕的成绩。他那个时候的火爆程度真的是一点不亚于周杰伦，甚至他后来做了这个新加坡旅游局的这个宣传形象大使啊，这个非常新加坡那系列广告我印象深刻。但后来呢，可能人各有志吧，他的志不在此，所以听说他后来又回归了他自己的老本行，什么建筑行业，包括在福建他又做起了那种医美行业好像。但是很难得在他很短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跟周杰伦有过一次合作。这首歌的名气不大，但是你一听就知道是周杰伦的风格。来听一下阿杜的《退让》。

对于香港歌手容祖儿来讲，在她当年那首《挥着翅膀的女孩》火了之后，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面，她都要活在这首歌的阴影之下，因为除了这首歌，别人对她的歌曲一无所知。也不是说她不努力哈，她也唱了很多别的歌曲，但是大家就记不住嘛。没办法，当时在07年的时候找到了周杰伦跟方文山，帮她来创作了一首比较中国风的歌曲，然后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她仅次于那首《挥着翅膀的女孩》的歌曲吧。很多人现在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潸然泪下吧，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小小》。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